0: 最好的承诺。
1: 北京时间8点整，
2: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看霓虹闪烁，这个城市一如既往的寂寞。我知道我的世界已经没有你了，过了这么多年也应该忘了。时常会软弱，也总想洒脱，

虽说他还没吃午饭，但现在这个肚子一点都不饿。他坐在河边的一棵老柳树下，那瘦手摸着赤脚片子，思谋着这事儿该怎么办才好。他虽然老了，但是脑筋还灵。他又从巧珍那方面想，说不定这女娃娃真的喜欢我家林嘞，要不要正式请个媒人，光明正大

0: 个什么呀？哎呀，感情你早知道啊，为啥你不早跟我说呀？
1: 高玉德有点生气，对老朋友头一拐，把他瞪了一眼。顺德老汉笑嘻嘻的对着玉德老汉说，我还以为你知道这事儿呢。哎，这两个娃娃正好配一对的，年轻人看见年轻人好吗？你个老不正经，你还看书了？硬是书把你给看坏了。这么大的个小子还不懂得人情世故，哎呀，你什么时候才不叫人操心呢？
2: 高加林丈二和尚，他坐起来也摸不清父亲这番话是什么意思。
0: 我怎么了？怎么了？你做的好事吗？
1: 啊，今儿个刘立本跑到咱自留地儿找我，说你和巧珍长了短了的，说满村都在议论你们两个没脸的事儿。说着高玉德又蹲在地上用手摸起了那脚片子。高加林脑子一下子嗡嗡直响，他把手里的书放在炕上半天再说，
3: 我的事儿你不要管，众人愿说啥说啥呗。
1: 高玉德抬起他那苍白的头，你小子小心着，刘立本说了要往断打你的腿嘞。高加林牙咬住嘴唇，轻蔑的冷笑了一声，
0: 既然是这样，我会叫他更好看。
1: 高玉德站起来走前一步，痛心疾首啊，
0: 娃呀，你千万不要再给我闯乱子了，你呀早早死了那个心吧，咱这光景怎能高攀人家嘛？人家是什么光景啊？这一条大马河川都是把手的。
1: 高加林把两条光胳膊交叉着，那可真不是个味道。更叫他头疼的是，分给他那一份土地，那也得他自己种啊。他就得像其他人一样，整天得在土地上劳苦了。他都多年没劳动了，这一下子怎么能受得了这份罪？在强大的社会变化的潮流面前，他感到自己是渺小的，他高明楼挡不住社会的潮流。但是他想，哎，能拖就拖呀，实在不行了再说，最起码今年分不成。他一路思谋着，不知不觉就快到村子了。就在这个时候，就听公路边的山坡上有人跟他打招呼，
4: 明楼你回来啦！
1: 他抬头一看，啊，是德顺老汉。德顺虽然比他死去的父亲小个六七岁，但是两个人年轻的时候相好过，所以他一直叫老汉干大，也就是干爹呀。他虽然是村里的领导，面子上的人情世故他都做得很圆滑，因此对德顺老汉常常显出尊重的样子。
4: 哎呦，干大呀，你今年自留地的庄稼还不错嘛，能打不少粮吧？
1: 他站下朝上面的德顺老汉这么随便地说，
4: 嘿，多给我一点地呀，我还能打更多的粮嘞。我说明楼啊，你看人家旁的村都往开分呢，

0: 咱们村咋还不见动静啊？这多年众人交混在一起都耍二溜子嘞，一个哄一个。而今虽说分成两个组，实际上和没分差不多呀。干大，这个嘛你就不要急，你说咱集体搞了这么多年啊，一下子就能分个金毛干呢、啊、这两天两个组麦地都快出完了吧？明楼转了话题，德顺老汉把厨放下，拿着旱烟锅可就下来。老光棍大概又想给书记见个什么意，他总是这样爱管个闲事，常动不动给干儿啊在生产上直播。明楼一般说了还听他的，一辈子的老庄稼人吧，说什么都在行。明楼现在看老汉从坡上下来了，就知道他又要给他建议什么了，只好耐下心等他唠叨一阵儿。他给德顺老汉抽了一根纸烟，两个人就各就在路畔上。德顺老汉在明楼的打火机上点着烟，哎，我说明楼啊，现实卖地这不都翻完了吗？马上就是白露了，光一点化肥种麦子怎么能行？往年这个时候咱们都要到城里拉一些毛粪，今年你怎么不抓这个事儿了呀？明楼听了这话摇了摇头，嗨，往年不是一个队吗？说做什么统一就安排了，今年分成了两个组，你长我短的，这怎么弄？再说了，两个组都还没出二遍地呢，人手我也怕抽不出来。嗨，这有啥难的？这几天先少去两个人嘛，两个组合在一起拉，哎，拉回来两家都能用。嗯，这也行。那这样还像往年一样，你把这事儿给领了上，先套上两个架子车，前村连你先去两个人，再让后村巧珍到城里用他姨家的空窑给你们晚上做一顿饭，过几天等地里的活消停了，再多套几个架子车，两个组多去一些人，你看这行不
1: 行？我去，前村先叫家林去，
0: 队里这一段苦重娃娃没惯呢，叫他歇息几天，拉粪的活总轻一点吧。一提起家林，明楼的脸就有点红，他嘴里很快的嗯嗯的同意了德顺老汉的安排。老汉一见他这个建议被干儿采纳了，就站起身又锄地去了。明楼也把纸烟头一扔，思思谋谋又起身往回走。
2: 再看手机电视，清晰亮堂，干涩流泪轻松缓解。想体验的，您现在就打400710-3889，400710-3889。除了送78元加强版眼贴，下单还有一台多功能收音机，更有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今天不让您花钱，直接送。活动只开通10分钟，赶紧打400710-3889，400710-3889。
3: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4.9 AM1206 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网。

0: 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1: 用心感受，用情体会，用爱聆听。江苏故事广播，情感故事，用声音记录我们的情感生活。
2: 有烂得更厉害些，哎呦，他听了以后心里边都忍不住打个冷颤。我的妈呀，这小子的心残着嘞。高明楼从这件事上更看出嘉林不是个松动货，于是他的心病是越来越重。高明楼之所以好多年统辖高家村，说明他不是个简单人，他是老谋深算，思想要比一般庄稼人多拐好多弯儿。高明楼这一路低着头走，就思谋着这件事儿，觉得没什么好办法能使他的心灵安宁一些。他走到大马河河湾的岔路上，抬起头向村里看了看，就突然看见他亲家刘立本各就在一棵老枣树下抽卷烟呢。他心想，嘿，大概是到内蒙古又买了匹便宜马，等着给他能呢。再说刘立本在亲家母家里吃完饭，就各就在这儿等明楼。女儿给他做下那丢脸事儿，使他感到自己的个子都低了几寸。他现在就想让明楼先把嘉林给收拾一顿，把这事儿啊先给镇压下去，然后那得马上给巧珍找人家，今年能出嫁就出嫁，最迟不能拖过明年。这女子大狗皮脸啊，连个媒人也没请，黑天半夜在外面鬼混，把先人都羞死了。高明楼把刘立本溅在他脸上的唾沫星子擦了。哎，立本呐，立本，你看你啊，整天走州过县做买卖，这思想怎么还那么古板呢？你没吃过猪肉，连猪哼哼都没听过？现在的年轻人还像咱们过去那样吗？我说呀，你还没见得多着呢。这不，我前几年每年都往外面去走走，路那不是和我也成亲戚了吗？啊！听了这话，刘立本呢根本不以为然，鼻子里边哼了一声，哼。可是你看高玉德，那是什么家庭？塌墙烂院，家里没一件值钱的东西。高玉德又死没本事。嘉林他能什么呢？哎呀，亲家呀，亲家，你说这值钱的东西哪儿来的？还不是人挣的吗？只要人立得住啊，什么东西也会有。至于高玉德有本事没本事，那碍不了大事。人家巧珍是找女婿嘞，又不是找公公。我还告诉你，你别看他家现在穷，嘉林能把家给立起来。你我当年是什么样子呀？旧社会，你老子和我老子还不都是给地主刘国璋扛长工吗？可是刘立本呢，仍然没有被他亲家的雄辩所折服，他一闪身站起来，而且火气十足。行了行了行了，你别给我灌清蜜汤，我长眼睛着，难道我自己看不清高玉德家的前程？他那不成器的儿子我看不下，你倒能说面子话。

的挑战是我的女子，我不能把她往黑水坑里垫。怎么着？你看不下？呵呵，可巧真能看下来。哼，看你还有什么办法。高明楼也站起来，他觉得这个亲家已经有点可笑了。我没办法。哼，我把他龟子孙的腿往断打。是着这个全村人吃水的地方，他手里的马勺犹豫了半天，终于还是没有舀水。他索性赌气似的和两只桶一起就蹲在了井台边上。那现在他的心情应该说是烦躁和压抑的。那全村正在用各种各样的风言风语议论他和巧珍的不正经呢，还听说刘立本已经把巧珍打了一顿，事情看来闹得是更大了。眼前他又看见这水井脏成这样也没人管，心里更不舒畅。所有这一切都使他感到沉重和痛苦。现代的文明风啊，你什么时候才能吹到这落后闭塞的地方啊？高嘉林的心躁动不安，又觉得他很难在农村待下去了。可是别的出路又在哪里呢？他抬起头向沟口望出去，大山很快就堵住了视线。唉，这天地总是这么狭窄。他闭住眼，又由不得想起了无边无垠的平原，繁华热闹的大城市，气势磅礴的火车头，箭一样升入天空的飞机。他是常常用这种幻想来

0: 哎，福康，来上海当学徒前，父亲对我说过，在外讨生计不容易，跌跌撞撞什么事情都会遇到，事成了锦上添花，不成呢就要愿赌服输。
1: 找，都肿成馒头了，这是被师父打手板了？
0: 都是我不好，惹师父生气了。
2: 阿芳啊，侬等在外面做什么呀？快点回来做试题。
3: 啊，好啊。
1: 你师父叫你，你先进去。嗯。你等着，我回趟家。

0: 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拼盘魔术师张谢林》第一集。剧中人张谢林由武术扮演，殷家珍由陈心扮演，阿芳由薛成扮演，葛心爱由刘天俊扮演，邓亚萍由江平扮演，殷明由百合扮演，小胖由杨浩扮演。
1: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2: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

0: 与你对
1: 刮风。
0: 行不行？我们那儿那同学也站起来了。
1: 是，
0: 老师，您这上联是下雨，
1: 对，
0: 我对刮风，
1: 怎么样？
0: 再看我们老师啊，
1: 啊，
0: 摇摇头，不满意。
1: 哦，这不行，这个
0: 下雨刮风不对。

0: 那些个女子是绝不可能送到宫里去的，姑娘，你尽管回家去吧。紫玉还是不信。
1: 敢问老爷，你是哪里来的？你是何方神仙啊？
0: 我只是个生意人，走南闯北见得多了，知道一些外面的事儿。姑娘如果信得过我，就听我的话。好说歹说，紫玉才答应回家去。刘景、马明送紫玉回家，陈廷敬便耐心地告诉珍儿，他去清河坊查访都是有缘由的。原来他一进杭州城，见那么多的娶亲的花轿，心里边就犯嘀咕。听了绸缎铺的伙计的话，他又想起了上回皇上南巡的时候，有人在杭州买青楼女子，弄得朝廷很没脸面。他怕这回倘若又有人要买什么女子，讹传出去，民间就会沸沸扬扬。珍儿听陈廷敬这么一说，心里边也就没气了，只怪陈廷敬怎么不事先跟他说清楚。忽听外头敲门声，刘景和马明回来了，两条汉子气不打一处来，没说别的，先把紫玉爹娘骂了一遍。原来他们俩好好的送了紫玉回去，他爹娘却不问青红皂白，对着他们俩就破口大骂。至于他们骂些什么，两个人根本就没听懂，反正是一直把两个人骂到了门外。清官多酷，陈廷敬是清官，却宅心仁厚。好官多庸，陈廷敬是好官，却精明强干。能官多专，陈廷敬是能官，却从善如流。德官多儒，陈廷敬是德官，却不乏铁腕。以陈廷敬为代表的大臣群像，反映了一个特定历史境遇中官场人物的人格、道德、行为艰难的选择，再现了300年前的官场风云。请您继续收听长篇历史小说《大清相国》。船过黄河，皇上临窗而立，听着河水汩汩而流。皇上说，朕初次南巡，两岸人烟树木一一在望。朕第二次南巡，坐在船上仅看见两边河岸。朕这次南巡，望见两岸河堤越发的高了。太子胤禛却说，皇阿玛，这说明治河得法，河道越来越深了，这都是皇阿玛运筹的好啊。朕不想略人之美，张鹏和功不可没。张鹏和急忙跪下说，臣谢皇上褒奖。这个时候索额图朝胤禛暗地眼色，胤禛会意，慢慢地退了下来。两个人溜到了船舱的外头，索额图悄声地问，太子，这是陈廷敬飞马送达的密奏。胤禛躲到了一边偷看了密奏，高士奇无意间瞟见了胤禛偷看密奏，心中大惊。胤禛回到了舱内，向皇上奏道，皇阿玛，儿臣有要事奏明，请皇阿玛

0: 尝过盛夏突发洪涝，听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
1: 你不要整日家在这个衙门里边学喊万岁了，来，坐，坐下。张相府听了这话，并不想知道缘由，他只是对他拱了拱手说，那么我就告辞了。哎，你不要性急嘛，皇上功高五岳，德备四海，为当今圣人，你是读书人，应该写诗颂扬圣德才是啊。这种阿谀皇上的诗我写不出来，知县大人也是个读书人，您不妨自己写写。我自然是要写的，但百姓也要自己争着写，皇上才会高兴啊。知县大人出去问一问，看哪个百姓愿意争着写，那就让他写好了。相府说话就是不明事理啊，有几个老百姓认得字啊，还是要请你这些读书人来写嘛。反正我是不会写的，知县大人要是没别的事情，我先走了。哎，张相府，你别给脸不要脸啊，我向制台大人推荐你给皇上献诗是给你面子。

你都得暗中去办。太子信中暗示了，皇上早就派人过来了，太子不便明说，此事万分机密。李启龙听了这话，又是大吃一惊。制台大人要是不提起，卑职不敢报告，怕显得卑职疑神疑鬼。这位钦差兴许同我余杭县衙的人打过交道了。阿山一听这话，惊得两眼发黑，急忙问怎么回事。李启龙便把衙役们去清河坊满堂春拿人的事儿说了一遍。阿山怕只怕那钦差就是成亲王，余杭县衙要是得

0: 焕然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
3: 情侣，还是会和你一起谈谈情，说说爱。那么今天呢，我们节目节奏做一个调整。首先啊，节目一开始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我们在上周的几位单身的嘉宾52235215、听完他们的讯息，听完他们的电话，跟他们沟通交流过程当中啊，有强烈的欲望想要跟他们马上就速配，因为有的实在是太合适了啊。比如说在那个91年的外企财会女生之后呢，有一个89年的本地的南京男生打进电话来，我真的觉得他们俩超合适的。这个男生呢是研究生毕业，在企业呢是做软件研发的，平时喜欢打球啊，看电影等等，身高1.78米，他的脾气性格呢都很稳定啊，很温和。他想找90到95年之间的，同样也是比较稳定的工作啊，性情要温和的女生，身高1.6米到1.65米，就是他跟上面那个女生两个人啊，什么条件都非常的贴合，唯一就是一个早一点打进了热线，一个晚一点打进了热线。我真的很想随手就马上给他俩牵线速配啊。哎，你们有没有觉得啊，有的时候人生的缘分也是如此的玄妙，可能我们这世间再合适不过的两个人，我们就在比如说街角的咖啡屋，或者说在走路的时候匆匆而过，或者说我们在医院看病的时候叫号，连号都是连着的，买东西排在一个队伍，等等等等，实在是太多了。可是因为你不认识我，我不认识你，那也许我们这一生错过了什么，我们自己都不知道，对吧？其实有时候你觉得错过了什么你不

0: 劲的就努进去，不给自己喘息的时间，要么就是呢一切随缘。可能一切随缘的女生，望天收的女生是太多了，所以可能也造成这样一个局面，就有那么多的白骨精。什么叫白骨精？白领精英骨干，他们还单着。而这些女生据我汇总来的信息看，都相当的不错啊。95年的这个女生是第二个啊，她是浙江人，在南京工作，爸妈呢现在还没退休上班，身高1.65米左右，做市场营销工作，她是一名瑜伽教练啊，平时喜欢绘画、旅游、聚会，想找89年之后的男生，本科毕业，有稳定的工作和生活以及情绪，最好有房，成熟啊，有趣的这种人，身高1.78米左右。想要认识我们这两位女生，都可以随时拨通5223-5215、5223-5215。
1: 孩子羡慕别人和恋人手挽手逛街吗？孩子深夜独自一人辗转反侧刷朋友圈吃狗粮吗？幸福情缘多年情感咨询经验，专业红娘牵线，让你心动指数蹭蹭上涨，助力幸福一线牵。地址：南京秦淮区太平南路1号新世纪广场 B 座10楼，10010011室，追爱热线0255235215。

0: 不加班，我想这个财务工作也应该也不是很忙啊，到我们的线下机构去。咱们今天在这里带他们发布，主持人在这儿再跟他本人比如说聊个十分钟都不如到线下机构和胡娘老师安安静静的说一个小时，因为他们那手上有海量的会员，可以迅速的对姑娘做出一个认识，同时给她做出匹配，帮助她做一个筛选。5223-5215。
1: 好的，好的，我会跟她父母说一下的。
0: 好的，也谢谢姑姑喽，哎，祝你快乐，再见。
1: 好，谢谢主持人啊，好好，再
0: 见，
2: 原本只当作是片刻的吸引，后来才发现真的是情不自禁，确信不是一时的心血来潮，于是揣着一口袋的开心拥抱起幸福，拾掇着甜甜蜜蜜，开始迫不及待每一次和你的相遇。遇见幸福，遇见幸福情缘。欢迎收听江苏故事广播 FM101。

0: 14点整。
1: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0: 是一名共产党员，保守国家秘密是我面向党旗的庄严承诺。
1: 我是一名国家公职人员，保守国家秘密是我工作的重要职责。
0: 我是一名军人，国家秘密事关国防安全，保守国家秘密体现了军人的使命担当。
2: 我是一名普通公民，

0: 保守国家秘密是每个公民的法定义务。
1: 一切国家机关、武装力量、政党、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公民都有保守国家秘密的义务。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4.9 AM1206 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你拍一，我拍一，春夏秋冬真美丽。你拍二，我拍二，草芽尖尖找伙伴。你拍三，我拍三，百花齐放铺满山。你拍四，我拍四，谷穗弯弯秋长思。你拍五，我拍五，顽皮雪人在跳舞。你拍六，我拍六，六六
1: 六更晨曦星上流。
0: 咦，是小星星啊。
2: 小星星我们都爱听。
3: 你知道世界上最窄长的国家是哪里吗？你知道人类的好朋友狗狗的视力是多少吗？知道不知道？你想要的我们全都有。
4: 半点回来之后，知道不知道你想要的全都有。今天继续来跟收音机前的各位小朋友来长知识啦。
5: 没错啊，这个一到了夏季的时候雨水会比较多，对不对？我们经常会在下过雨的，不是傍晚啊，下过雨的第二天，这个清晨的时候，你会看到路上有很多，哎，这个长长的像一条线一样的这个蚯蚓，好像一下子都漫到了路上一样啊。
4: 哎，你会发现，对，就是第二天早上如果是一个阳光特别强的早晨，你会发现地上有非常多的蚯蚓尸体。
5: 哎，没错啊，这个而且呢，这个一定是下过雨之后，这样的现象会特别特别的明显，就不只是潮湿啊。
4: 为啥呢？因为下雨之后雨水流到地上，然后蚯蚓没有办法呼吸了，跑到上面来了。
5: 哎，对啊，这看来还是非常有这个观察性的啊，是不是一定带你女儿去观察过？
4: 对，
5: 对啊，那今天呢，咱们首先知道不知道，就跟大家来说一说跟呼吸相关的，还有跟小动物们啊相关的蚯蚓和土壤之间的关系啊。那雨后呢，这种长长软软的在土里钻来钻去的这种蚯蚓啊，它呢就会跑到路面上。因为蚯蚓呢，它可以说是土壤的大功臣。为什么呢？它有一个绰号，名字叫土壤工程师。这个它的有一个什么样的本领呢？哎，这个还有呢，在土壤里跟它有什么样的紧密联系呢？咱们先来走进小蚯蚓的秘密啊。
4: 是的，那蚯蚓呢，它是一种叫做环节动物，它身体是一节一节的，它没有眼睛，没有耳朵，没有腿，它靠身体的伸缩来爬行。虽然说它没有眼睛，但是它的身体能够感受到光，感受到震动，一有动静它就赶紧钻到土里面给躲起来啊。那蚯蚓有一个特别神奇的本领，就是断了之后还能活。如果蚯蚓被切成两段，有头的那段呢能重新长出尾巴，变成一条完整的蚯蚓。不过有尾巴那段一般长不出头来，所以说不是所有段都能活啊。
5: 对啊，这是一个误区啊。这个小的时候我们也听过这样的，说这个蚯蚓结成两段了还能活。
4: 是的。
5: 但是呢，其实就是有头，
4: 只有一段，
5: 就是有一点点像那种壁虎遇到了危险，对吧？它断掉了尾巴，但是尾巴还可以再重新长出来，但前提的话只能是尾巴那一段来长。蚯蚓呢，其实也是在动物界当中呢有一个特点啊，它就是什么呢？也是雌雄同体的动物，但是呢还是需要两条蚯蚓一起才能够繁殖。蚯蚓呢喜欢什么呢？阴暗潮湿的那种土壤。白天呢它就会躲在土里面，因为白天可能会有阳光，对吧？那种干燥的感觉它更喜欢在阴湿的地方。等到晚上的时候呢，它就出来活动了，吃土里的腐烂的树叶呀，还有那些有机物，哎，就可以了。那刚刚一开始呢就说到蚯蚓为什么是土壤工程师呢？
4: 为什么

0: 蚯蚓啊，它很喜欢在土里钻来钻去，然后打好多的通道，这样的话呢，这个土不就松开了吗？空气和水就能够更容易的进入到土里，植物的根呢也可以更好的吸收啊，还有呼吸到水分啊，那土壤呢就变得哎疏松啊，这个透气了。而且蚯蚓呢还会吃土里面那些腐烂的东西，经过消化以后呢，排出来的粪便啊叫做蚯蚓粪，是特别好的天然肥料。它呢要比普通的土营养价值丰富的多了，
1: 没错，
0: 它能够让植物长得更好，而且呢蚯蚓呢还能够把深层的土啊给翻到表面来，就是给它掉个个，把表面的有机物呢带到深层的地方，让土壤的营养更加的均匀。所以有蚯蚓的土壤呢，你会发现植物长得就会特别好。所以啊，有很多农民伯伯特别喜欢蚯蚓，如果土壤里没有蚯蚓，可能这个土壤就会板结啊，变硬，然后植物呢也会长不好。所以小小的蚯蚓啊，真的对于土壤的贡献非常非常的大。
1: 是的，接下来是土壤里的小世界。那土壤呢看起来是普通的泥土啊，那其实里面是一个非常热闹的小世界，住着好多好多生物。除了蚯蚓，还有蚂蚁、金线虫这些昆虫的幼虫啊，还有螨虫、跳虫、小虫子，还有细菌、真菌这样的微生物，一克土壤里可能就有好几亿个微生物呢啊，比全世界的人口还多。那这些生物在土壤里生活，分解落叶、动物的尸体，把它们变成植物能吸收的营养，让土壤越来越肥沃哈。
0: 而且呢，土壤还有不同的层次。你像最上面呢，它是这个腐殖质层啊，黑黑的，一般呢这个营养是最为丰富的。到了下层呢，叫做磷溶层，还有基这个奠基层，再下面呢就是岩石了。不同土壤。

非常熟悉的人物，在中华上下几千年的历程当中，他的思想可以说影响了多少代的人。而小月要说到的这个，就是著名的儒家思想的一个代表人物，那就是孔。

0: 淡然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3: 北京时间20:00。
4: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5: 一块醒悟，一把折扇，这边厢站的是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那边厢坐的是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众多经典评书尽在拍案

0: 康熙王朝，名臣辈出，千古传颂。然而宦海风高，沉浮难料，明珠霸相薛权索额腿
1: 立刻打发人去找他。李三娘将信将疑，千恩万谢。陈廷敬刚要出门，梅可君突然喊客官留步：“
2: 蒙老爷相救，小女子无以为报，愿为老爷弹唱几曲。”

0: 静，略作迟疑，回头坐了下来。梅可君斟茶奉上，然后上楼取下了琵琶，弹起了小曲儿。西风起，黄叶坠，寒露降，北雁南飞。东篱边，赏菊饮酒，游人醉。急尖尖，真声处处催。眼前的铁马生而悲，阳关衰草迷，独自佳人盼郎回。芭蕉雨点点，竟是离人泪。歌声哀婉，琴声凄切，甚是动人。忽然又听外头响起了吆喝声，陈廷敬猜准是什么人来了，果然是胖衙役回头叫了十几个衙役破门而入。梅可君并不惊慌，只是罢了琴，哀叹了一声。刘景跟马明拉开了架势，站在了陈廷敬的身边护卫着。那几个衙役们并不仗着人多还手打人，只对那保姆大声吼道：李三娘，这回梅可君边才说话。哎，姑娘，你别怕啊，这是我们家老爷。你为……
1: 清官多酷，陈廷敬是清官，却宅心仁厚；好官多庸，陈廷敬是好官，却精明强干；能官多专，陈廷敬是能官，却从善如流；德官多儒，陈廷敬是德官，却不乏铁腕。以陈廷敬为代表的大臣群像，反映了一个特定历史境遇中官场人物的人格、道德、行为艰难的选择，再现了300年前的官场风云。请您继续收听。

0: 是成不了大事的。阿山今后可为大用，太子要倚重他。这回阿山接驾，我们就得帮着他点，必须让皇上满意。胤禛听罢了索额图的话，直到有理，回头他就写了密信，差人专程送往杭州。余杭县衙的后边，百姓们夹道而跪，正学着迎驾呢，他们齐声高呼万岁。一个百姓把头扣得梆梆响，煞有介事的大喊：
1: 皇上圣明，天下太平啊。
0: 还有个老百姓做出了个潇洒的样子，喊道：
1: 皇上，这是我们自家酿造的米酒，您尝一口吧。
0: 师爷从夹道迎驾的百姓中间缓缓地走过去，左右顾盼。张相甫抬着头冷冷地望着师爷，师爷大声地喝道：
2: 张相甫，不准抬头，接驾不公可是大罪。
0: 张相甫冷笑着说：
2: 这会儿哪来的皇上啊，未必你是皇上吧。
0: 师爷正要发作，一个衙役跑了过来，说知县大人让张相甫去二堂说话。张相甫到了二堂，李启龙站起身来，笑呵呵地说：
3: 啊，相甫啊，哈哈哈哈，这些日子真是难为你了，接驾嘛，大事儿，我也是没办法，从今儿起你不要整日子在衙门里学着喊万岁了，哎，坐坐吧。
0: 张相甫一听这话，并不想知道缘由，他只是拱了拱手说：
2: 那么我就告辞了啊。
3: 哎，
2: 你不要性急嘛，
3: 皇上功高五岳，德备四海，为当今圣人，你是个读书人，应该写诗颂扬圣德才是啊。
2: 这种阿谀皇上的诗我写不出来，知县大人也是个读书人，您不妨自己写吧。
3: 啊，我自是要写的，但百姓也要自己争着写，皇上才会高兴嘛。知县大人不妨出去问问，看哪个百姓愿意争着写，那就让他们写好了。
0: 李启龙忍着心头的火气说：
3: 相府说这话可是不明事理了，有几个百姓认得字的，还是要请你这个读书人来写嘛。
2: 反正我是不会写的，知县大人要是没别的事情，我就先走了。
0: 李启龙终于发火了：
3: 张相府，你别给脸不要脸，我向制台大人推荐您给皇上献诗，是给足了你面子了。
2: 哼，这个面子您还是自己留着吧。
3: 大胆，
2: 你傲气什么呀，
3: 本老爷在你这个年纪早就是举人了。
0: 张相甫也拍了拍茶几：
2: 举人，不就是写几篇狗屁八股文章吗？
3: 哼，本公子根本就瞧不上眼儿。老爷，我把话说到这儿，这颂扬圣德的诗你写也得写，不写也得写，到时候皇上来了，我会把你推到皇上的面前进诗的，看你如何交代。

0: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1: 一块醒悟，一把折扇，这边厢站的是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那边厢坐的是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众多经典评书尽在拍案。

0: 康熙王朝，名臣辈出，千古传颂。然而，宦海风高，沉浮难料。明珠霸相削权，索额图身死凌雨，徐乾学去官之后郁郁早逝，高士奇倍享尊荣却被斥退回籍，满朝重臣名宦少有善终，而陈廷敬却驰骋官场50年，历任公、吏、户、刑四部尚书，官至文渊阁大学士，起归之后仍被召回，最后老死相位。请听长篇历史小说《大清相国》。
1: 把话说到这儿，这颂扬圣德的诗你写也得写，不写也得写，到时候皇上来了，我会把你推到皇上的面前进诗，看你如何交代。没诗可交，小心你的脑袋。
0: 张相府低头想了又想，长叹了一声，唉，好吧，我回去写诗。李启龙拂袖进了前押房，他低声地骂了一句，
1: 给脸不要脸。
0: 李启龙还在千押房里边生着气，总督衙门传话来了，说阿山大人请他过去说话。李启龙不敢怠慢，拔腿出了县衙，赶到了总督衙门，见阿山正在二堂急得团团转，他急忙上前问道，
2: 制裁大人，您照卑职

0: 日有何吩咐啊？阿山很是着急地说，奉阶上谕，严令下官不得把阶驾排场搞大，可太子又派人送来了密信，命下官小心阶驾，务必让皇上满意，兄弟十分的为难，有些事兄弟我只能教你办理了，别人我信不过呀。李启龙见阿山大人如此的谨慎，知道事情重大，制裁大人有什么主意吗？兄弟请你来就是同你商量，别人兄弟我不相信，有另外120个女子倒好说，只是陪大人们玩一玩，苏杭青楼里一抓一大把，也花不了多少银子，可要把良家女子生生的买走，那就得花大价钱呐。你又糊涂了是不是啊？千万不能说是青楼女子。这个卑职会交代妥帖，只是银子实在是有些难呐。银子你只管垫上，反正不会让你自己从口袋里边套的。李启龙知道说也是白说，便闭嘴不言了。阿山望着李启龙半晌，忽然又说，哎，还要两个女子，单子上没有开，却是最要紧的。李启龙见阿山如此，
1: 清官多酷，陈廷敬是清官，却宅心仁厚。好官多庸，陈廷敬是好官，却精明强干。能官多专，陈廷敬是能官，却从善如流。德官多儒，陈廷敬是德官，却不乏铁腕。以陈廷敬为代表的大臣群像，反映了一个特定历史境遇中官场人物的人格、道德、行为艰难的选择，再现了300年前的官场风云。请您继续收听长篇历史小说《大清相国》。
0: 这一天，陈廷敬左右打听，找到了张相府的家。刘景上前敲了门，一位老者探出头来张望。陈廷敬问道：“
2: 敢问，这可是张相府先生的家吗？”“
3: 正是，有事吗？”“
2: 我是外乡人，路过此地，慕相府先生大名，特来拜望。”“
3: 哦，我家公子这几天甚是烦闷，不想见客。”“
2: 哦，我不会过多打扰，只想见个面，说几句话就是。”
0: 老者犹豫了片刻，请他们进了院子。陈廷敬让随去的人待在外头，独自走了进去。进门一看，小院极是清雅，令人神清气爽。张相府听到有客人来，半天才懒懒散散地迎了出来。
4: 故事用声音记录我们的情感生活。
5: 小说《人生》是作家路遥的成名作，主人公高加林是个有知识、有文化的农村青年，他有理想、有抱负，但就是不得志。俗话说，人的一生十有八九不得意，他的人生又会怎样呢？请听经典小说《人生》，作者路遥，由周震播讲。
6: 高玉德在地里杵着锄把在想，巧珍倒是个好娃娃，但是家里你要是娶，也应该按乡俗来嘛，该走的路都要走到，怎么能黑天半夜

0: 到野场地里去呢？
1: 如果按李本说的，全村人现在大概都把嘉林看成个不正经的人了。哎呀，可怕呀！一个人一旦毁了名誉，将来连个瞎子瘸子媳妇都找不上，众人就把他看成个没人气的人了，不光小看，以后谁也不愿意和他共事了。我的糊涂小子，你怎么能这么缺窍啊？一想到这儿，高玉德老汉没心思锄地了，他拖着风湿性关节炎病腿，一瘸一拐，从小路上就下了河湾。虽说他还没吃午饭，但现在这个肚子一点都不饿。他坐在河边的一棵老二女子一块糊鬼混嘞，现在满村子都在风一股雨一股的传播，我就不信你没听说。
2: 哈哈哈，大概到旁边窑里睡觉去了。老汉把锄往门旮旯里一挂，对正在看书的儿子说：
1: 你还看书嘞？
2: 硬是书把你给看坏了。这么大的个小子还不懂得人情世故，哎呀，你什么时候才不叫人操心呢？
0: 高嘉林丈二和尚，他坐起来也摸不清父亲这番话是什么意思。我怎么了？
2: 怎么了？你做的好事吗？
1: 啊，今儿个刘立本跑到咱自留地儿找我，说你和巧珍长了短了的，说满村都在议论你们两个没脸的事儿。
0: 说着，高玉德又蹲在地上，用手摸起了那脚片。
1: 高嘉林脑子一下子嗡嗡直响，他把手里的书放在炕上，半天才说：“
3: 我的事儿

0: 老大上了两年学，笨得学不进去，老是一年级，最后只好回来当农民。不是他在村里的威望，刘立本怎么能把巧英给他儿子？
1: 情感故事两集连播，稍后请您继续收听。

主人公高加林是个有知识有文化的农村青年，他有理想有抱负，但就是不得志。俗话说，人的一生十有八九不得意，他的人生又会怎样呢？请听经典小说

0: 人生，作者路遥，由周震播讲。
1: 对比高加林，高明楼就想起他那俩儿子。二儿子三星，不是他用队里的东西在公社线上巴结下几个干部，也怕连初中都上不了。按成绩，村里看了看，就突然看见他亲家刘立本各就在一棵老枣树下抽卷烟呢。他心想，嘿，大概是到内蒙古又买了匹便宜马，等着给他能呢。再说刘立本在亲家母家里吃完饭，就各就在这儿等明楼。女儿给他做下那丢脸事儿，使他感到自己的个子都低了几寸。他现在就想让明楼先把嘉林给收拾一顿，把这事儿啊先给镇压下去，然后那得马上给巧珍找人家。今年能成亲戚了吗？啊！听了这话，刘立本呢根本不以为然，鼻子里边哼了一声，哼。可是你看高玉德，那是什么家庭？塌墙烂院，家里没一件值钱的东西。高玉德又死没本事，嘉林他能什么呢？哎呀，亲家呀，亲家，你说这值钱的东西哪儿来的？还不是人挣的吗？只要人立得住啊，什么东西也会有。至于高玉德有本事没本事，那碍不了大事。人家巧珍是找女婿嘞，又不是找公公。我还告诉你，你别看他家现在穷，嘉林能把家给立起来。你我当年是什么样子呀？旧社会，你老子和我老子还不都是给地主刘国璋扛长工吗？可是刘立本呢，仍然没有被他亲家的雄辩所折服。他一闪身站起来，而且火气十足。行了行了行了，你别给我灌清蜜汤，我长眼睛着。难道我自己看不清高玉德家的前程？他那不成器的儿子我看不下。你倒能说面子话，自己也就摸不着这个事情的结局究竟会是怎么样了。这天早晨太阳已经冒花了，高加林才爬起来到沟里石崖下的水井上去担水。他昨天晚上一宿啊翻腾着没睡好觉，所以起来迟了。石头围了一圈的水井那脏得像个烂池塘，井底上是泥、蛤蟆衣，什么都有。水面上飘着一些碎柴烂草，蚊子、孑孓充斥着这个全村人吃水的地方。他手里的马勺犹豫了半天，终于还是没有舀水。他索性赌气似的和两只桶一起就蹲在了井台边上。那现在他的心情应该说是烦躁和压抑的。那全村正在用各种各样的风言风语议论他和巧珍的不正经呢，还听说刘立本已经把巧珍打了一顿，事情看来闹得是更大了。眼前他又看里没有他高加林吗？二能人仗着他会赚几个钱，向来不把他这一家人放在眼里。嘉林决定今天要报复他。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0: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侠客英雄，刀光剑影，演绎恩怨情仇；帝王将相，叱咤风云，纵横千古传奇。是非功过，谁人说？且听晚间收场。
1: 干王洪仁干走到绝路上来了，拉住少天王洪天贵福啊，攥得结结实实的，心说话时不可解，我就得学陆秀夫了。陆秀夫谁呀？南宋的大将忠臣，保护幼主啊。到时不可解的时候，拉着幼主一块投的海，为国尽忠，今天就得学陆秀夫啊！如果真发现了，我抱着幼主，我们一块跳崖自杀，也不能叫他们抓俘虏啊！一片哭声，完了，哎呀，完了！往回走走不了，身逢绝地。你说这玩意儿，人不该死，总有解救。奇迹出现了。在警官接我的关头，顺着山崖那个坡上来个老头，这老头背一个篓子，这篓子里都是中草药，手里拿个小锄和小耙子。别看这老头头发胡须都是白的，眉毛都白的了，健步如飞，跟年轻人一样。老头拿这东这么劲儿来了，洪仁干一看这心就动了一下，哎呀，打听打听有没有道。他一撒手放开少天王，迈步就迎上来了。老伯您好啊，老伯留步。把老头吓了一跳，这才看你前面那么多人，你们是什么人呢？老伯，我们是外地人，慌不择路，找不着道了，请问老伯在哪儿能奔江西？你们究竟是干什么的？不跟我说实话，我不能告诉你们也罢。洪仁干一看到了现在没必要再隐瞒身份了，老人家实话跟您说吧，我们都是天王洪秀全领导下的，我们是太平军呐、天津实现了，我们突围而出，现在剩下这些人都是天国的忠臣，天国的家眷，我们打算赶奔江西，慌不择路走到绝道上来了，恳请老伯能不能助我们一臂之力。

从金田村起义到最后解体，历时16年，在历史上留下辉煌的一页。百万军队建立天国，纵横16省，那还了得吗？清政府摇摇欲坠，晃了好几晃，最后还没倒台，天国先完了。咱这提前呢，把这事先跟您说了，您就知道了。当时这些人没逮着啊，后来王开林追到山崖边上，还纳闷呢，怎么没了？就看着奔这跑了，莫非真是天兵天将吗？又搜捕了2天没搜着，垂头丧气回去禀报左宗棠。见着左宗棠把这事儿说了，左宗棠一听也真是怪事儿，难道说这太平天国还不该灭亡？这洪秀全这个崽子就逮不着他，一方面下令继续搜捕，一方面左宗棠狠狠地告了曾国藩一状，说曾国藩假冒战功。哎，你给朝廷上的奏折你怎么写的？你说洪秀全之子

0: 在唠吗？
1: 是，
0: 那是唠其他人的事儿，我现在唠你本身的事儿。老九跟哥哥说实话，打下天津来，你立下特大功劳一件，盖世无双。我向皇上和太后给你请功了。虽然旨意没下来，可想而知，你肯定得升大官呐，比现在的地位要高得多得多。但老九，有些事儿你得跟哥哥说实话。那天库、圣库，那些值钱的金银财宝，你分了多少？是你独吞了，还是叫别人给吞了？这事儿怎么解释？曾国荃当时那脸沉下来，不乐意了。哎，我大哥，我心什么事儿？这叫我怎么解释？没有，没有，就是没有。老九，你可跟哥哥说实话，事关重大，非同儿戏，关系着你我的前程。大哥，你看叫我，你还逼着我起誓不成？老九，你看看这个。曾国荃不看便罢，看完了之后是颜色都变。
2: 晚间书场两集联播，半点之后请继续收听。

0: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4.9 AM1206 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侠客英雄，刀光剑影，演绎恩怨情仇，帝王将相，叱咤风云，纵横千古传奇，是非功过谁人说？且听晚间收场。
3: 曾国藩半夜找兄弟谈话，他兄弟就是九帅曾国荃，就追问他，进了天津之后，天王府那些财宝哪儿去了？李秀成的口供说的千真万确。洪秀全自己有座天库，洪仁发、洪仁达他这俩哥哥每人有一座天库，那里边值钱的东西多了，我怎么就没听你说过，没听旁人讲过？难道这是假的吗？李秀成是要死的人了，他胡说这些有什么用？我相信他绝不是胡说。这东西你给我答复怎么回事？这老九啊没词儿了，没词儿什么原因？他理亏，背着曾国藩不知道，银子他搂老了。从进天津的第二天开始，每一天就那船上拉的东西啊，源源不断送到湘乡。你算他当统帅的少搂得了吗？底下都肥了，曾国藩能不问他这事儿吗？曾国藩多明白，开天辟地，开始有国家有制度以来，哎，兵不斩将不齐，要不及时的制止，这要开了闸还了得吗？做统帅的也搂，层层盘剥，跟土匪合一呀。老九啊，叫哥哥怎么说你才能明白？现在别的事咱先别说了，眼前你说这口供，你说改也行，可总不能全改吧？改得一塌糊涂，皇上要追问起来，我担不了这个责任呐。那你再改，他是死的，行，怎么改都行。李秀成是活的，据我所知，朝廷完全有意想把李秀成、洪仁达等人送往京城，要龙楼御审。就皇上不亲自审问，也得交刑部去审。这一核对，不就出纰漏了吗？我报这口供跟人说的两样，我怎么解释？哥，你要这么说，这可是个大事儿。哥，不计我也想跟您说，别留着他了。什么李秀成是人才？哎，他算个什么东西？明儿个一早杀了他了，那怎么能行啊？我已请示朝廷了，朝廷叫我待命，或者就地处决，或者送往京师，现在还没定下来。我怎好背着皇上私自下令啊？我哥，将在外，亡命有所不受啊！你怎么老不听这个呢？你可以找借口吗？万水千山送什么？半道丢了谁负责任？叫人抢去谁负责任？他绝食了怎么办？不如就地处决，一刀，什么他都说不出来了。哥，你不敢干，你交给我，我干。我抓的他，我就有权处置他。皇上怪，怪我的。咱有话再唠行不行？太晚了，您该休息休息，明天我就派人执行。老九，这是哎，行了，哥，就这么定，就这么定，连我洪仁达一块处置。这个曾国荃这家说干就干，一甩袖子他走了。哎呀，曾国藩坐在这呆若木鸡呀，到圣旨一前一后的，赶紧整理衣冠接旨，

0: 曾国藩的心就一动，预感了不祥之兆。这是同一天发出来的，那么也就是说上午发一道上谕来，下午有所改变，下午急忙又补了一道上谕。什么内容啊？当当当当，这心跳开了，脸也变了色了，谁都预感都不妙，都没走，依然焚香下拜，三拜九叩礼。施完了之后，曾国藩站起身来，金盆净手，把圣旨请下来，轻轻地展开。阿弥陀佛呀，吉凶祸福啊，不知道什么玩意儿。曾国藩一看呢，这一念呢，都得耷拉脑袋。第二道上谕措辞极其强硬，大致的是意思是说，据浙闽苏常地方官员奏报，头一句话，这个消息朝廷怎么知道呢？闽浙苏常一带的官员奏报，人家反映的情况，湘军统帅曾国荃指挥不力，头一句话指出曾国荃指挥不力。攻破外城之后，曾国荃不继续指挥，交给手下人胡作非为，自己躲到孝陵卫前去休息，致使富庶的江宁处于一片废墟，变成一片瓦砾，是可忍孰不可忍。据奏报，江宁里面伪天王宫财富多积如山，现在朝廷未见分文，这金银哪里去了？最后提出几条：一，杀人越货者是谁，则令两江总督曾国藩认真查处，及时上报。另据太平门走失一伙贼盗，原来是伪右天王洪天贵夫、伪干王洪仁干，因何能从天津逃走？责任在谁身上？查处清楚，马上及时上报。当当当当，曾国荃就在那跪着，那汗滴答答答答答，指出自己的名字来了。他是连气再羞再愧呀，都起不来了。曾国藩念到后来音儿都没了，钦此先。
1: 万岁万岁万万岁，
0: 圣旨供上。全起来蔫头耷拉脑，各位散散吧，也是喜事儿，今天晚间照样在垂花亭请客，感谢天恩，也得感谢天恩呐。曾国藩是满意，一看你那个情绪极其低落，曾国荃二话没说，啪一甩袖子，噔噔噔噔走了。哎呀，曾国藩一看这情绪反常啊，特别老酒。这样有人报告两宫皇太后，就你这个态度，读完了上谕批评你几句，你啪一甩袖子，你跟谁？你跟皇上？你跟皇太后？一下给你肿上，灭门之罪。曾国藩的汗就下来了。晚上照样请客，提高大家的情绪。哎，参加的人不到一半，不是有事儿就是有病，都来不了。曾国藩是勉勉强强的在这支应着。到第二天消息传来，九帅曾国荃一病不起，病了，不会客，任何人不见，不办公，什么也不管，罢工了。曾国藩就感觉到问题太严重了，心说老九啊，你作死你啊，这可不行。作为上下级也好，作为亲弟兄也好，我及时的给你敲敲警钟啊，你要这样下去你可太危险了，不仅前功尽弃，你把咱们老曾家都给毁了。曾国藩也办不了功了，亲身。

失去了工作。那年刘俏才20多岁，精力充沛，除了家务和孩子，她还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需要释放。她学会了上网聊天，走进了一个变幻莫测的广阔天地，不仅在网上找到了乐趣，也找到了刺激。刘俏在网上认识了一个名叫“给你快乐”的网友，这个网友最喜欢和他聊性。时间不长，他们就进入了实质性的话题。这个名叫“给你快乐”的网友，竟然是帅西洋同校的教师。不久，两人真的进入了实质性的境地，互相满足各自的欲望。俗话说，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刘俏和那个教师的不正当关系，慢慢的便露出了一些风声，也传到了帅西洋的耳里。起初，他和妻子而今一个星期才能相聚一次，按说都是30岁左右的年龄，夫妻生活都处于激情荡漾的阶段，每周相聚一次，应该互相都渴望需要对方。然而，刘俏却根本没有从前的热情，帅西洋感到很不理解。他不知道刘俏到底是怎么了，他一再努力，企图找回从前的激情和感受，可刘俏却十分冷淡，让他找不到丁点从前的感觉。一天晚上7点多钟，帅西洋在学校往刘俏所租的住房打电话，没有人接，他就打刘俏的手机，问刘俏在干什么。刘俏说他正在逛街，儿子留在家里做作业了。晚上10点多钟，帅西洋又打刘俏的手机，手机却关了机。打租房的座机，接电话的却是刘俏的弟弟，他说姐姐请他来帮着照看小孩，姐姐跟朋友打牌去了，晚上不回来了。帅西洋感到不对头，他怀疑刘俏又出轨了。

0: 他连夜租了个摩的赶到城里，不断地给刘巧打手机，手机却始终关机。第二天，帅西洋向学校请了假，在住房等着刘巧回来。几乎等了一天，刘巧终于回来了。帅西洋问刘巧一天一夜都到哪里去了，刘巧说打牌去了。帅西洋要去核实在哪里打牌，刘巧却又说是到网吧聊天去了。帅西洋要刘巧带他去那家网吧核实，刘巧却突然发起火来，说帅西洋太过分了。他说他有自己的自由，有自己的隐私。因为深爱着妻子，刘巧发了火，帅西洋反倒泄了气。尽管怀疑刘巧可能又出了轨，但因为没有证据，帅西洋也就没能深究，事情就这样过去了。这以后，帅西洋买了个摩托车，每天下午从40公里外的大卫镇赶到城里，次日一早又从城里赶回学校，为的是不让刘巧放单出轨。同时，帅西洋还多了一个心眼，竟然套出了刘巧上网的 QQ 号密码，从而掌握了刘巧所谓的隐私。帅西洋在电脑上看到刘巧在网上和一个男子打得火热，那个男子叫刘巧老婆，刘巧则叫男子老公。男子称自从爱上刘巧后，他把恋爱了4年的女朋友都吹掉了，他决定和刘巧结婚。知道刘巧的隐私后，帅西洋感到痛苦，他真心真意地爱着刘巧，刘巧却一再对不起他。后来帅西洋觉得自己可能确实缺乏浪漫，于是他对刘巧说，他愿意与刘巧从头做起，一定给刘巧很多浪漫。刘巧却对这些根本不当一回事，送的鲜花他从不表达好恶，任其自然枯萎，送给的首饰他不戴，问他怎么不戴，他说掉了，没有了。最让帅西洋难以忍受的是，他虽然几乎天天都进城，但刘巧却也不愿意与他同床。有时帅西洋硬要与他同床，刘巧就又打又掐的，说是要和他离婚，要帅西洋不要碰他。一段时间以来，好友尹恒和苏俊英看出了帅西洋脸上、颈上、手臂上的指甲伤痕，估计帅西洋日子难过，就劝帅西洋实在过不下去就好说好散。帅西洋却认为一旦分手，儿子肯定受影响，心灵上肯定会有创伤，为了儿子也为了他自己的颜面，他一心希望刘巧回心转意。不久，帅西洋得知刘巧和一个比他小3-4岁的青年出双入对，大白天在街上手挽手。据说这青年叫曾强，是乐山市建卫县农民，在乐山一家公司搞推销。帅西洋想，这些年来刘巧一直在家里管钱，算起来他手里应该有4-5万元的存款，刘巧莫不是拿着这些钱去供养姓曾的了吧。于是他决定尽快了断这件事。
1: 法治故事发人深省，人生经历耐人寻味，案情实录正在讲述。
2: 他们自由相恋然后结合，曾经爱得死去活来，然而随着婚姻的延伸，不甘寂寞的爱妻却红杏出墙。他也曾宽容过，也曾想尽办法挽留婚姻，最后却事与愿违。请继续收听法治故事，爱已飘零，死守婚姻底线。

0: 求你把门打开。他一声声哀求着，跪在地上用头轻轻撞门，哀求中带着哭声。深夜11:20左右，他听见刘俏在屋里打电话，声音很急切：“你快点过来，帅西洋要杀我，快来帮帮我。”帅西洋猜想刘俏一定是在给那个小伙子打电话，不觉怒火中烧，他立起身，一脚就把门踹开。正在打电话的刘俏对着电话惊叫：“啊，你快点来，帅西洋真的要杀我。”过了一会儿，刘俏镇定下来，他说他偏要和那个小伙子好，你帅西洋不准我这样，不准我那样，我不信你敢把我杀了。这句话激怒了帅西洋，他转身去了厨房，拿了一把菜刀又来到卧室。刘俏怒目瞪着帅西洋说：“有胆子你就杀了我，敢杀你就杀吧。”帅西洋被激怒得毫无自制，突然举刀朝刘俏的头上、颈项和身上乱砍。一顿乱砍之后，帅西洋也不想活了，他拿出那两瓶准备和姓曾的小伙子赌命的农药全部喝下，然后又来到卧室。尚未死亡的刘俏声音微弱地对帅西洋说：“快点把我送到医院去。”帅西洋说：“我也不行了，我已经喝了农药，我跟你一起死。”一边说一边就挨着刘俏躺下。刘俏叹息一声说：“夕阳，你怎么这么冲动？”话还没说完，人就断了气。帅西洋挨着刘俏躺下，很快就昏迷过去。等他醒来时，他已在医院里。之后他就进了看守所，警方以故意杀人罪对其予以刑事拘留。
1: 法治故事发人深省，人生经历耐人寻味，案情实录正在讲述。
0: 帅西洋入狱以后，大卫中学的学生老师认为帅西洋是人们公认的好老师，大家集体向法院

0: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
1: 而且经常用英语征聊，希望借此找到一位素质高的美眉来做自己的女朋友。2005年2月4日，在聊天室冷落很久的朝真，终于同一名叫美丽人生的网友用英语闲聊起来。他们聊到中外留

0: 听音乐、文学名著，聊到了各自的学历及其爱好。交谈中，朝真感觉对方英语水平不在他之下，而且非常善解人意。当得知对方是一名大学毕业的女幼师时，朝真感觉与对方的距离一下子拉近了。对方知道朝真毕业于名牌大学后，也从网上连着给他发了好几个大拇指。此后，两人只要网上一碰面，就会情不自禁地聊上几个甚至十几个小时。两人越聊越火热。朝真主动说出了自己的真名，也很快知道了对方名叫张若明。在朝真的极力要求下，两人在网上相互交换了手机号码。接下来，他们不仅在网上聊，而且还时不时地用手机发短信，彼此都把对方当成了要好的朋友。
1: 法治故事发人深省，人生经历耐人寻味，案情实录正在讲述。
0: 2月13日这天是周末，晚上在网上聊了一会儿后，朝真突然对张若敏提出，在这个孤独的夜晚，我很想和你见上一面。20分钟后，在市文化广场的大方顶彩色喷泉前，两人见面，互相确认了身份。朝真没想到美丽人生如此美丽，顶多24、5岁的样子。但张若敏笑笑说，我可以当你姐姐了。张若敏的音容笑貌是那样勾人心魂，朝真禁不住内心狂跳。他想起张若敏在网上说过的话，壮着胆子试探问，不知道我俩以后有没有缘分做朋友。做一般的朋友当然没问题了。回到家后，张若敏的身影总是挥之不去，可是张若敏的话又让他感到一丝沮丧。朝真开始陷入了

0: 握匕首朝着张若敏的前胸猛扎，一刀两刀，张若敏也倒在了血泊中。
1: 法治故事发人深省，人生经历耐人寻味，案情实录正在讲述。
0: 朝征扔下匕首，抱着地上心爱的女人，禁不住嚎啕大哭。他哭着用手机拨通了张若敏妹妹的电话，告诉她是他杀了他姐姐，他要和他一起上路。就在听到警车呼啸而至之际，朝真拾起地上的匕首，朝自己左手腕动脉处切去。警方赶到以后，将自杀未遂的朝真送到医院包扎，然后将其拘捕。经法医鉴定，吴刚被刺身亡，身中12刀，张若敏被刺身亡则身中72刀。
1: 法治故事发人深省，人生经历耐人寻味，案情实录正在讲述。
0: 得知朝真涉嫌故意杀人，一直蒙在鼓里的朝真父母无论如何也不敢相信，体健貌端有着重点大学本科学历的儿子为何会执迷不悟地去爱上一个打他6岁又离过婚的女人。他们嚎啕大哭，怨恨自己平时只一味忙着赚钱，而忽略了和儿子的沟通，让儿子竟然变成一个杀人狂徒。2005年10月21日，法院开始审理此案。记者在看守所见到了朝真，采访结束时他声泪俱下地说，
2: 我对不起张若敏，对不起养育我成人的爸爸妈妈，我好后悔啊。
0: 但是这世上哪里又有后悔药可吃呢？武汉大学法学博士陈兰分析说，从表面上看，朝真对张若敏似乎一见钟情，痴情不改，但这种爱却是建立在张若敏的痛苦之上，这种爱是极端的，也是危险的。从这一点讲，朝真的人格存在缺陷，他对情感的追求带着明显的一厢情愿的成分，因而是自私偏执和失去了理性的。从心理本质看，朝真有着严重的性压抑心理，把性看得过于神秘，在受到压抑之时他无法排解，使得他对情感的追求显得偏执和唯一，特别是把自己的初夜看得过于神圣。造成这一血案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家庭的也有社会的。社会如何加强大学生健康性心理的教育，家长如何做好孩子早期的性启蒙，如何帮助孩子走出心理障碍，这方面的教训是深刻和值得警醒的。因为一时的冲动酿成了一个人间惨剧，通过这个案例，我们是不是应该深思一下呢？在面对复杂的感情问题时，千万不能图一时之快而悔恨一辈子。

0: 北京时间00:00。
1: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

0: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北京时间一点整，
3: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

0: 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1: 最好的承诺。
2: 北京时间8点整。
3: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